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2: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3: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3: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4: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2: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4: 是吗，我的小孙孙。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4: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5: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6: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0: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7: 恭喜恭喜，
8: 好漂亮，
3: 位置啊，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5: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6: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0: 让城市建
19: 立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0: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0: 衬衫你说说。
2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2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2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2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0: 30天后，
2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2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2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26: 轻松拿捏。
2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2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27: 妈，多保重。
2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27: 好的，我试试。
2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0: 来，请
3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3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

0: 出了贪心。
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
5: 缓步进来，见他满脸的脂粉，一身细装，瑟缩的立在墙根儿。刘墉还以为是个戏子，和珅却眼光极好，凑到刘墉的耳边说了：“是国太。”刘墉指着一个随从说道：“你去，请国太大人更衣。”说罢一步进了二进院，一眼瞧见几个哥斯哈推打着戏子往台下赶，戏箱子行头往台下乱扔，皱了皱眉头站住了，说道：“这是做什么？不准打人，叫他们自己收拾东西下来。”和珅就对那群面貌失色的官员们说道：“兄弟们奉旨办差，不干各位的事儿，请不要惊慌，就地等候刘大人指令。”这么一说，众人才略微安定了一些。这边天井里腾出空场，一时就见国太自二门一溜小跑出来，已经换了孔雀补服，戴一顶蓝宝石顶子，红缨没理好，都偏垂到一边耷拉着。因为走得急，下台阶的时候一脚踩了袍子角，踉跄了几步才站定了。刘墉三人已经面南而立，院子里满后发落，当众揪出了巡抚和布政使，却还没有宣布罪状。见刘墉目光炯炯还在扫视，众官员不知道还要拿谁，心一下子又都掉得老高。刘墉却不再点名，从和珅手里要过黄绫匣子，一边展纸一边说道：“现在宣布圣谕，各官一律跪听，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山东巡抚国太原为满洲一撮儿小吏，银元内府办差，因其博有小才，不无微劳，蒙朕屡屡加恩，不赐朝迁，乃得成一片封疆，国家既无负于汝，荡荡浩恩，重重蒙受，礼仪经白乃心，忠捆仰报，廉己奉公，勤于绝职，此报国恩之万一也。乃该府在职悠游荒隙，贪玩政务，日是贪渎肥己损公，是忍于背负君恩，经大狱。刘墉和珅当时奏闻，待朕裁定，钦此。”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

0: 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默。

0: 中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6: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7: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5: 我能开，能开。
7: 酒驾不
8: 两选名目节目，在这档节目中啊，我会继续为大家伙讲述两选名目治病理论，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各种眼病患者，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以及高血压、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等眼病患者恢复光明，让眼干、眼涩、眼发胀，包括重影、还有怕光、打闪、视野缺损或者狭窄、雾气蒙蒙以及看东西变形等症状得到解决。我这档两选名目节目开播呀，宗旨很简单，只有一个，我会让大家伙了解眼病真正的病根是什么。大家伙听好了，我说的是真正的病根啊！我要让大家伙知道这些眼病到底能不能治好，有没有咱们老百姓想象的那么可怕，对不对？那么我给大家伙讲，其实所有的眼病啊都一样，你能得就能治，世上啊本无不治之症。那为什么有的眼病没治好呢？为什么大家伙心里明白？我说这些话可能有人会不高兴了，那没办法，我这人就这样，比较直接，所以啊我经常得罪人，但是我不在乎。就拿眼病患者来说，有没有帮助患者朋友们把眼病治好了，能不能对得起患者朋友们？子枫老师，我治疗眼病很多年了，凡是在子枫老师这儿治疗眼病的患者，别的咱先不说，我能保证你不花冤枉钱，用我凉血明目疗法清血热安脏腑，然后进行分病论治，只需三个疗程，我让你视力明显提高，六个疗程完整治。

0: 由于了解明目疗法治病效果，因此得到了权威推荐。凉血明目疗法临床主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视神经炎、视网。
1: 怎么了？说买六个疗程花两个疗程钱吗？
2: 对对对对，我们为了啥呢？为了减轻这个眼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呢？
1: 啊，
2: 特别举行这个规模空前的优惠活动啊！六个疗程治好病，只花两个疗程钱。
1: 嗯，
2: 明白吧？
1: 我明白了，那我也参加这活动呗，买不是那个能省不少钱的吗？
2: 可以，在我这报名就可以。
1: 啊，
2: 哎，在我这报名就可以。
1: 那子峰老师，你给我记下来吧，我要报名。
2: 你叫什么名？
1: 我叫张丽琴。
2: 张丽琴。
1: 哎，对。
2: 你这样啊，
1: 嗯，
2: 你这名我记下来了。稍后呢，节目结束之后啊，你把你的电话留给那个我们的导播。
1: 行。
2: 然后我们会联系你，好不好？
1: 哎，好，谢谢你、啊。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
1: 再见。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广大眼病患者朋友，如果你想少花钱治好病，赶紧拨打
4: 400-1865-881，400-1865-881，400-1865-881。
3: 广大眼病患者朋友，如果你想少花钱治好病，赶紧拨打
4: 400-1865-881，400-1865-881，400-1865-881。
3: 这部热线电话。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子峰老师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 子峰老师，我家老爷子现在用你们这个凉血明目疗法治疗呢。
2: 嗯嗯，
1: 他反正天天听你这节目，我看他一天不落拿老半导体天天听。
2: 是吧？
1: 这不昨天吗？
2: 嗯，
1: 说啥呢？哎，让我给他买什么叶黄素。
2: 嗯嗯，
1: 我说他叶黄素咋的呀？叶黄素他好啊。我说好谁说的？他别人说的。
2: 嗯嗯，
1: 别人都用了。
2: 嗯 嗯，
1: 我说他是管啥的？我不知道管啥的，反正对眼睛好。他说，
2: 嗯嗯嗯，
1: 啊，要买要买，我说的话呀。
2: 24小时凉血明目热线、
1: 啊，
2: 好不好？
1: 行行行，
2: 好的，这位朋友，
1: 麻烦你半天了。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
1: 谢谢，哎
2: 哎，
3: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治眼病要凉血，凉血能治眼病。场外24小时明目热线
4: 400-1865-881，400-1865-881，400-1865-881。
3: 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子峰老师。
2: 我是子峰老师，请讲。
5: 子峰老师你好啊。
2: 哎
5: 哎，这个我是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
2: 视网膜色素变性，
5: 哎，就是老百姓说这个巧巴眼呐。
2: 对对对对，
5: 哎，我这个咋的？还有这个眼底出血的吗？
2: 还有眼底出血。
5: 这眼底出血造成前面眼睛这个看东西吧，有的黑影挡着，
2: 有黑影挡着是吧？
5: 哎，后期就出现视神经萎缩了。
2: 黑影是眼底淤血呀、啊，你视神经萎缩，就这个眼底淤血压迫视神经，导致视神经萎缩了。
5: 大嘴这么说，
2: 哎，
5: 视野变窄，视力下降，
2: 视神经萎缩的典型症状。
5: 真的，那当时我这个本身我这眼睛以前就不好，
2: 嗯、
5: 到晚上一擦黑就出不去屋。
2: 对，
5: 得了这个眼底出血以后，
2: 嗯，
5: 再加上视神经萎缩，干脆就不行了，
2: 不行了。
5: 看东西，我跟你说，看个一两米之内的吧，就能看个影超的东西。但是我听你介绍这个凉血明目疗法以后啊，
2: 嗯，
5: 哎，我买了三个疗程的。
2: 买了三个疗程的，
5: 从打用上这个凉血明目疗法以后啊，
2: 嗯嗯，
5: 这眼睛确实见效在哪儿呢？视野变宽了，
2: 视野变宽了。
5: 过去吧，两边来东西、撇东西啥的，我没有感觉，
2: 嗯，
5: 而且视力现在提高了，
2: 视力提高
5: 了，我现在能看出五米以外了。
2: 我告诉你啊，我说这个凉血明目疗法治眼病
5: 啊，
2: 我给大家讲过，说三个疗程可以明显提高视力，就一定能做到
5: 啊。
2: 哎，这取决于啥呀？取决于凉血明目疗法的清血热安脏腑和分病论治、
5: 啊、
2: 通过清除脏腑和血中的火热之气，既解决了啊眼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同时呢又解决了眼病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再加上独特的分病论治、
5: 啊、
2: 那视力还能不提高吗？别说你是什么遗传的，你像你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的啊，
5: 遗传的。
2: 我告诉你，包括外伤的，这都不是问题。
5: 我打小的话眼睛就不好，
2: 只要我告诉你，只要清除火热之邪了、
5: 啊、
2: 那就一定可以治得好。
5: 这么说，子峰老师啊、
2: 嗯，
5: 我从哪用上这个凉血明目疗法以后，
2: 嗯，
5: 眼前的淤血患散开了，我心里就放心了。
2: 那当然，
5: 为啥呢？他这个东西吧，他始终挂在我眼前挡着一个黑影子、嗯，你想看啥也看不了。
2: 我告诉你，不仅如此，淤血要不散开的话，你视神经继续萎缩会，视神经继续受损害，那你视力下降的更快，你明白吧？淤血挡着视力，我告诉你，这个并不关键。淤血只要被吸收了，那你自然就可以看见东西了。但问题在于哪儿？我告诉你
5: 啊，
2: 这个淤血损害视神经严重啊，那么你视力下降的就严重啊，因为视神经萎缩是直接导致视力下降。

0: 样的原因，
1: 是，
0: 明白吧？
1: 是方老师，
0: 嗯嗯。
1: 我现在别的不担心，就怕我这个啥呢？视网膜是不是变性的？这六疗程啊，恢复不好，为啥
0: 嗯嗯，
1: 呢？毕竟我这从小就有这个病。
0: 我问你个问题啊，
1: 哎，
0: 你现在治疗三个疗程了，
1: 三个疗程，
0: 哎，视力提高了吧？
1: 提高了，
0: 哎，我说过用两选明目疗法治三个疗程，视力能明显提高，做到了吧？
1: 做到了。
0: 啊，那么我再告诉你一遍，
1: 啊，
0: 你现在刚刚治疗三个疗程，我说过治疗六个疗程是完整的治病周期，用足用够了，多一
1: 啊，
0: 天都不用啊！我
1: 那
0: 刚才不
1: 行。
0: 说了吗？我不管你什么遗传的、外伤的，在子峰这老师来说，这都不是问题啊，
1: 好
0: 所
1: 嘞，
0: 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子峰
1: 我
0: 老
1: 知道。
0: 师，我告诉你，我从医这么多年没干别的，
1: 啊，
0: 哎，我把主要精力就放在眼病上了。
1: 眼病
0: 针
1: 上，
0: 对眼病，我就研究明白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啥呢？眼病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第二个问题，眼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第三，哎，眼病怎么才能治好？我就整明白这三个问题了。我给大家讲，用凉血明目疗法，你就放心治吧，
1: 我
0: 好
1: 知
0: 不
1: 道，
0: 好？嗯，还有什么凉快的舒服啊？因为本身眼病就是从这个热上得的，
1: 你看，
0: 哎，所以说他用完之后特别舒服。
1: 哎呀，那。
0: 哎，但感觉舒服了，他说："哎，我是不是见效了？"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儿，你知道吧？
1: 哦，
0: 哎，
1: 那这回明白了。哎
0: 明白
1: 呀，子
0: 吧？
1: 峰老师，得谢谢你。
0: 用这个0.9%的生理盐水进行清洗啊。
1: 哎，我知道了，那个子峰老师，
0: 嗯，
1: 得谢谢你。这
0: 问题都
1: 没有，这眼睛也不累，也不疲劳，
0: 嗯
1: 哎，特别理想。
0: 嗯
1: 我寻思，我今天问我不是还有半个月的药吗？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第六个疗程吧，那就用完了，我用不用就再继续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呢？
0: 不需要巩固，
1: 不需要
0: 第
1: 啊。
0: 六个疗程治疗完啊，你已经达到了完整的治病周期。我说
1: 嗯嗯。
0: 过啥呢？我说过六个疗程治完多一天都不用啊，立
1: 嗯，
0: 刻停止治疗，干啥
1: 啊，
0: 都不耽误。事实上呢，你现在恢复的视力吧，也不耽误干啥了，是不是？
1: 不耽误，
0: 哎，你还有半个月，第六个疗程就治完了，没问题。双眼视力啊，在各自的提升一个点，能达到0.8、0.9那样。
1: 0.8，零点
0: 嗯，
1: 九
0: 可
1: 啊，
0: 以，没
1: 那
0: 问
1: 我
0: 题
1: 就
0: 的。
1: 非常满足，
0: 嗯，没问题的。
1: 谢谢你，子峰老师。
0: 不用谢，我们的宗旨就是给你们服务的。我希望的是啥呢？我希望所有的眼病患者都能够不花冤枉钱啊，视力都能恢复到正常，我看着是最高兴的事儿。
1: 对，
0: 我之所以在这能给大家讲课，我告诉你啊，我的目的也在于此。要不然我没有必要出来给大家讲课。其实我告诉你，我的工资已经够了，你知道吧？工资已经够了，我不在乎赚这点钱，明白吧？
1: 对，
0: 哎，你就按我说这个，正常
1: 行，
0: 这个就是到这个第六个疗程结束之后把它停了，好不
1: 行，
0: 好？
1: 那
0: 嗯，
1: 行，哎，
0: 好，
1: 谢谢
0: 好的，
1: 你，
0: 这位朋友，
1: 好，
0: 我们
1: 谢
0: 说
1: 谢
0: 声
1: 子
0: 再
1: 峰老
0: 见
1: 师，哎，
0: 啊。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治眼病要凉血，凉血能治。
0: 我说过嘛，用凉血明目疗法治疗三个疗程，让你这个眼病的症状彻底消失啊，让患者这个视力明显提高。我没有食言吧？
1: 没有食言，我特别有信心。
0: 特别有信心是
1: 哎，
0: 不是？嗯嗯。
1: 子峰老师，今天我想问一下子，我剩下半个疗程的药，哎，是不是能达到这个完整的治疗周期？我直接停药行吗？
0: 这半个疗程治完，正好是我说的完整治病周期，可以直接停止治疗。你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再治下去也就这样了。
1: 哦，那以后不能复发吗？
0: 不会，
1: 不会的。
0: 最起码短时间内不会，
1: 那行，我谢谢你。
0: 好不好？
1: 好。
0: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没有其他问题，有问题我再联系你。
0: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来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治眼病要凉血，凉血能治眼病。场外24小时明目热线，您记好了：
3: 400-1865-881，400-1865。

0: 哦，李什
1: 李
0: 么？
1: 桂香，
0: 李桂香，
1: 对，
0: 李桂香。你这样啊，稍后吧，你把你电话呀留给咱们导播，
1: 嗯，
0: 然后呢，我现在已经把你名字记下来了，
1: 啊，
0: 我让这个工作人员和你联系，
1: 行，太好了呗，
0: 让他们给你想办法，
1: 嗯，嗯，
0: 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办法解决你这个问题。
1: 行，太好了，先谢
0: 嗯，
1: 谢，
0: 因为咱们毕竟是啥呢？现在这个优惠情况是这样，就是六个疗程，那么只花2个疗程的钱。但是
1: 啊，啊。
0: 现在目前你就差3个疗程啊，你用不了那
1: 是
0: 么
1: 呀，
0: 多，明
1: 啊，
0: 白吧？
1: 我
0: 我
1: 明
0: 告
1: 白，
0: 诉你，我们这个凉血明目疗法啊，和其他的治疗方式不一样，
1: 啊，
0: 不一样在哪儿？我告诉你，我说让你6个疗程用完就完全可以停药，你就可以停。所以说你多一天都不用，那么你现在就差3个疗程，问题就在于这儿。所以说的这个事儿吧，还得让咱们工作人员帮你想想办法，因为你用不了那么多了，
1: 行，你属
0: 明
1: 于
0: 不明
1: 帮我
0: 白？
1: 的，嗯，行，我先谢谢你，子涵
0: 没
1: 老
0: 事
1: 师，
0: 儿，没事儿，没事儿。
1: 哎
0: 好
1: 哎，
0: 的，这位朋友，
1: 谢
0: 我们
1: 谢，
0: 说
1: 哎，
0: 声再见
1: 再
0: 啊。
1: 见。
0: 哎，
1: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
0: 介绍一下。
1: 大家好啊，糖尿病的话，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呢是一个慢性的、终身性的一个疾病。那么糖尿病呢，现在的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已经有在我们国家的调查的话，大概就是达到了10%多。那也就是说，我们周围中间可能9到10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是患糖尿病。那么在糖尿病的，我们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以及我们自己的一些，观察啊，看到，尤其是我在临床接诊来看病人来看的话，以前呢，我们讲糖尿病都是属于老年病，但目前的话，我们发现很多的年轻的，啊，中年为主，甚至我们年轻的，我们接诊最年轻的这种2型糖尿病患者，都不到10岁，
0: 哦，这么小。
1: 对。所以的话呢，大家这个糖尿病一定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那么在糖尿病中间，最常见的还是2型糖尿病，当然1型糖尿病也有增加的一些趋势，尤其是这个病毒感染引起这种1型糖尿病的发病率也有所上升。但是主要的话呢，还是2型糖尿病。那么2型糖尿病一个特点呢，它就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血糖的增高，啊，它是长期影响我们身体的，尤其是血管啊、微血管、大血管以及我们的这种神经啊，全身都受影响。那么在我们全身的器官来说，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眼底啊，都是这种以血管为主的器官，那么它的影响就是最大的。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讨论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所以大家在现在的话，我们也知道这个近视呀、远视啊，以及老花呀，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小学呀、初中啊，我们都可以看到近视的患者也多。那么老年人的视力，就是也有很多出现一些白内障啊，大家以前都认为是这种年龄增长相关性的一些疾病。那么现在随着这种糖尿病人群的增多，有一些眼睛的一些视力的问题。可能我们大家出现了这种视力问题的话，可能不仅仅考虑是年龄相关，我们可能也会要去考虑一下是否是疾病相关。
0: 其实
1: 那么，
0: 很多老年朋友最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就是
1: 对，
0: 一方面是我们人体的自然衰老，对吧？很多人说，哎，我上了年纪，眼睛看不清了，是正常的。还有朋友说，哎，我这就是老花眼，每个人到了年纪以后都会出现这种症状。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糖尿病眼病啊，其实它并不是一天两天它就发生了，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一些特别的信号啊，特别的表现。赵教授，您给我们讲一讲糖尿病眼病啊，它一般的情况下，从您的临床上来看，它一般会有哪些症状？
1: 好的，就是讲的有一些像糖尿病来看病的病人啊，他其实有时并不是糖尿病的这种典型的我们讲的这种口干、多饮多尿啊这一些症状来看，有的就是因为这些并发症的出现来看的，我们就可以预防，如果有了，那我们就可以在早期针对性的去治疗，因为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它是随着你的这个病程的进展，和你的血糖控制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威胁因素啊，它息息相关的，它会一步一步的进展啊。我们所以的话呢，越是早期发现，那我们治疗效果也越好，
0: 你看
1: 医疗的成本也越好。
0: 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跟我们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想
1: 嗯，
0: 请教一下赵教授，我最近呢就是血糖总是在8.7左右，然后呢看东西感觉眼前有黑点， 或者是深色的

0: 线，想问一下，他这个是糖尿病眼病吗？啊，有黑点和线了，这个怎么办？
1: 对呀，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糖友问的非常及时啊。那你这个眼睛血糖8.几空腹的话，确实属于一个控制不佳的水平。那我们糖尿病的控制标准，比如说我们这种成人二型糖尿病，普通的成人二型糖尿病，最好的标准呢，在我们中国目前推荐的话是4.4到6.1，至少你也要控制到7.0以下。那么超过了8的话，就属于控制的比较差的。那么这种长期血糖控制差的话，对我们的，这个视网膜是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出现了这种黑点和这种看到病人有一根黑
0: 线
1: 线，是吧？那已经就是出现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0: 已
1: 这
0: 经
1: 是
0: 出现症状了。
1: 对，这个是比较典型的。那么的话呢，它到底是哪一个期？可能我们还要去通过做眼底造影、眼底照相啊，先可以做个眼底照相。像眼底照相的话非常方便，也不需要扩瞳，那么费用也不高，几十块钱就可以把你的眼底拍个照片啊，拍个照片出来的话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到底是处于哪一期，有没有这种血管瘤生成，有没有这种渗出，有没有这种微血管的生成啊，血管的，如果在这个糖尿病的分期呢，我们一般分这个真直期和非真直期，那么非真直期呢是属于一个早期，还是比较好治一些。那么如果到了真直期的话，可能就需要眼科的专门的这种治疗，那就治疗起来就比较困难一些哈。所以这位糖友提问的话呢，建议你的话，第一个的话，你肯定是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好。除了血糖之外，你还要去检查你的血脂、血压这一些，这些都是加重这个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危险因素。那么把这些危险因素，我们的血糖、血脂、血压这些控制好之外呢，还是一定要到眼科去做一个眼底的照相，看看眼底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的情况。如果已经有这种微血管的病变，那么早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控制啊，就可以不需要手术。如果它进展得比较严重的话，需要这种专科的治疗，可能还需要专科的治疗。那么早期治疗好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的。目前的致盲的疾病呢，主要的疾病现在还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所以的话，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还是不要大意啊，还是好好的去专科，就是一定要把它作为一项试验来抓，要把它控好。
0: 其实张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看确诊了糖尿病，我们第一件事呢，也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眼底啊，给眼睛去检查一下，去眼科看一看啊，这个也是医生对您的一种对患者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所以呢，如果有一个糖尿病的医生或者说内分泌科的医生跟你说，哎，你这个已经是二型糖尿病了，赶快去查一查眼底，去看一看你的眼睛还是不是正常。其实呢，并不是让您多交费啊，而是为了您的健康，为了您自己本身的这个并发症着想。那么，我们在这个糖尿病朋友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还有哪些关于糖尿病的疑问啊，或者说您本身是一个糖尿病老患者了，然后很多年了啊，自己的血糖的控制的不稳定，该怎么办？您不知道该怎么办，您也可以和我们的赵教授来沟通一下，0731-8468-1028，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
0: 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

0: 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不要被糖蒙蔽双眼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我们后台呢很多朋友在提问啊，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回答一下。他说想请问一下赵教授，我持续的血糖波动大和这个持续的血糖偏高，哪一种情况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会更大一些？就都是血糖高啊，有的可能就是持续的在一个高位，有些可能就是低一下高一下，低
2: 慢慢的进行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早期的话，你不是有意识的去体会，或者有意识的去做一些检查，可能发现不了。就像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来说，它我们现在的分期也是从0期到6期啊。零期就是说你是比较好的，没有什么的这个并发症，眼底啊这个都是干干净净的。那么一期的话呢，就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微血管瘤。然后呢就会出现这种出血，然后出现这种硬性的渗出。出现这种再往后发展的话，就是到了4、5、6期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新生血管。那么可能可以会损伤你的眼底啊，就是我们的那个黄斑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视神经啊、铅啊，这种纤维化导致你的视网膜脱离，这后面导致失明啊，所以它都是这么慢慢的一步一步进展的。那么0到3期可能有的病人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感觉不到这种，当你的这个微血管瘤比较少，或者是出血点比较小啊，在这个3期之前，我们还可以数出来你多个点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影响并不是很大。
1: 这个时候是不是也特别容易被患者忽视掉？
2: 对，这就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前面也跟大家讲过，一旦确诊了糖尿病，你就应该去做一个眼科的检查。此后的话呢，每年啊，就是你在之前检查都是很好的话，那你每年也应该去做一次筛查啊，自己也去看一下，就像我们每年检查视力一样的，除了检查视力以外呢，你还是可能去做一个眼底的照相。那么这个的话可以，如果说在前3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趁他50多岁就在我们那里看，当初他一来的时候，他的眼视网膜就已经到了3期的病变。但是那个阿姨的话，她的食欲比较好，然后也是个美食家，也很爱美。那么的话，血糖一直，尽管我们一直都就是建议她把血糖控制得很好，但是她可能就是这种，达不到这种前面跟她讲的这种血糖的要求。所以后面一步一步的开始，她还戴眼镜，到最后面她只能戴墨镜了啊。所以的话就是一个很痛心的。真的非常漂亮也非常时髦的一个阿姨。
1: 其实很多的朋友就是在糖尿病的前期啊，就是有些细节出现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去重视它，因为觉得这个症状好像对我生活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目前我也没有特别不适的这种感受，所以我就先观察一下吧。然后有的时候一等啊，等上1个月2个月，有的甚至是等上1年2年，好，后来就进展了。进展了之后，这个病情就对我们的糖友来说很重要啊！不管是在哪个季节、哪个时间，我们都要做好血糖的监测，让它尽可能平稳在一个科学合理的区间。不管我们的是持续高血糖，还是波动比较大的这种血糖，其实对我们的五脏六腑它都是有影响的，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0: 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不要被糖蒙蔽双眼，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我们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啊，很多朋友在提问。这里有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请问一下赵教授，每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我的血糖呢都会发生一些异常，会有波动，然后感觉夏天好一点，他想请问一下赵教授，他这种情况是否需要调整药物的使用剂量，或者说是否要更换药物啊？这个血糖波动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在您的临床当中常见吗？
2: 很常见啊。其实这个其实跟我们的大自然是

0: 对人类适应大自然的一个过程哈，比如说你们看到动物世界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有的动物要冬眠啊，有的动物因为长膘，其实我们人体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到了这个季节它会出现这种变化呢？就是我们根据外界的这个环境的温度，我们自己的基础代谢率也是在下降的，其实也是对我们人体能量的一个储存的一个保护。那么我们正常人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体内这个胰岛素的分泌的调节，来保持我们的血糖在一个正常的范围。而我们糖友的话，由于他的胰岛功能受损，所以他不能够就是根据我们这个代谢做体检，拿着体检报告来问，哎，我这个是哪个是血脂啊？我们血脂常规都有五项，就是我们的告诉大家看一下化验单，就是有胆固醇，有高叶酸酯，有高密度脂蛋白，有低密度脂蛋白。那我们一般来说呢，是以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来作为我们的控制的一个标准。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要越低越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它是一种保护性的啊脂蛋白啊，它越高越好。所以低密度脂蛋白尽量要控制在1.8以下是最好的哈，1.8毫摩每升。而我们的化验单上往往的话，它可能就是在3点几啊，甚至都是它没有标箭头的。所以是根据不同的危险的人群，我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要求不同的。对于我们这种糖尿病已经有视网膜病变的糖友来说的话，低密度脂蛋白最好要控制在1.8毫摩每升以下。然后就是我们的血压，高血压的话，其实同样的高血压它也是一个慢性的对血管有损伤的这个一个病。那么高血压也是损伤眼底、损伤我们的心脏啊，损伤我们的肾脏啊，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因素。那我们需要把血压也控制好，血压最好要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哈。这个就是我们这种最基础的，我们常规讲的这个三高的达标。其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血磷。往往这种糖尿病又有血脂高的呢，它的血粘度也是比较大的，血磷也是比较高，所以的话，我们尽量的一个平常多喝点水啊，多喝水。其次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抗血小板聚集的一些药物啊，把这个血粘给降下来。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要注意我们的用眼的卫生啊，手机啊、电视啊这种，就是看电脑啊这种屏幕的时间不宜过长，哎，然后这种太阳光，比如说这种强光、次射照射啊，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这个保护一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危险因素的一些控制啊，希望大家对照，一定要把这些危险因素做好。
1: 就是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的这些三高的有基础病的一些老年朋友特别的警惕和注意，要控制好指标，不仅仅是我们血糖。

0: 如果你本身肝肾功能就很不好的情况下，当然我们就会选择对你肝肾没有什么影响的一些药物。像很多的新药，它不经过肝肾代谢，其实这种新的这种降糖药物，它对肝肾是没什么影响的。
1: 嗯。
0: 但是它可能对你的胃肠道有影响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新的这个皮下注射的药物，它既对你肝脏也没什么影响，对肾脏也没什么影响。但你可能注射以后，你胃肠道有反应，那么这个反应呢是因人而异的啊。有的人可能反应重，有的人可能反应轻，有的人可能没什么反应。所以我们糖友在选择药物的时候，第一的话呢，我就是我们专业的医生要评估，给你选择适合的药物。然后药物的话，其实还有一个也是价格也很相关啊。有一些药物的话，现在降糖药国家已经把这个药物给的价格很亲民，大家其实都吃得起。那我们选择药物的话，可能会根据你个人的整个你病情的特点选择适合你的药物。那么副作用的话呢，我们在给你药物的时候也会跟你讲清楚。所以我们需要你的话，就一个你自己注意观察；第二个的话呢，就门诊要随访复诊啊。我们比如说吃了3、4个月的药，那我们就可能要会抽个血查一查你的肝肾功能啊，查一查这个相关的指标。如果说这个指标都好，对你没什么影响，血糖也控制得很好啊，那么你这个方案就可以持续吃下去。如果你吃了以后呢？你确实也反映我的胃肠道也不舒服啊，我的体重也降得很快呀，然后我们检查确实你肝脏也有什么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能成功吗？然后这些彩礼我姐姐就是都需要退吗？
2: 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他现在的身份，因为还没有扯这个证，所以他还是你的姐夫，对不对？
1: 对，
2: 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这种情况之下，一般来说，如果您作为这个姐姐的家人，你会怎么给她建议呢？
3: 在这里啊，总共是两个问题啊，几个问题就是担心第二次起诉会不会判离婚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她的彩礼啊，到底会不会要她全部退啊？主要是担心这两个问题啊。那咱们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第二次起诉啊，根据咱们的民法典的规定。如果是第一次起诉判不离之后啊，你们双方如果两个人分居啊超过一年，你在分居一年之后再第二次起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它是法律民法典有明确规定的，它是应当要判离的，认定你们感情是已经破裂了啊。当然呢，根据法律规定啊，在第一次判不离之后，你要等6个月之后才能够第二次起诉。很多人就认为，那我是不是第二次起诉就一定判离啊？其实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虽然在6个月之后你是可以第二次起诉，但是呢，6个月之后第二次起诉啊，他不是说啊就一定会给你判离。但是你如果说分居一年之后再第二次起诉，那么这个判离的概率会更高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所以说我给你的意见就是，你如果想第二次能够一次就是判离啊，直接判离，你最好。是拿到判决第一次判不离的判决书之后啊，你分居啊，分居一年之后，你再第二次起诉，记住是一年，不是6个月啊。
2: 哦，一年，也就是说第一个就是。

0: 一承担，
1: 对
0: 不
1: 对？您估计也是一个很讲理的人。来，我们来请教张律。刚刚这种情况之下，一个两岁多的小朋友，一个比棉签还小的这个伤口，这个程度和年龄，您看看，以我们黄先生讲的内容，您给他一点帮助，这个合理吗？他们的诉求？
2: 首先啊，当然诉求是要放到最后讲的。那我首先要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也算是一个小的交通事故啊。
1: 对，
0: 是啊，是啊。
2: 有没有报交警？
0: 报了，报了，报了交警。
2: 嗯，有没有划责任？
0: 那天是星期五傍晚发生事，就电
2: 正常的程序。比如说你找我赔偿可以，第一肯定要交警把事故责任划出来，这是第一，确定我们责任的比例，是吧？第二，你的损失的依据，比如说你的医药费的票据是多少？第二，你说你有误工费，你有护理费，你有营养费啊？当然，这种案子误工费肯定是不可能有的。
1: 张律有什么建议要给到像黄先生这样就大家点评的老实人？
2: 嗯，对，其实你自己的看得出来啊，你自己可能确实在责任都没有出来的情
3: 况。我想进你的电影院看看，看看我最后一次求。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96218-0键里的苏女士，你好。
5: 你好，这个情况就是我在7月份的时候，其实也咨询过，就是主持人和律师。我是在7月份的时候就咨询了一个，关于那个旅游平台订酒店，然后我是因为当时的情况紧急，临时改变行程，然后就在平台上面申请了退订的那个订单，然后被他们拒绝了。
4: 您当时申请退订的时候是您比方说我星期五要入住，你是星期几去退订的呢？
5: 我是
4: 提前了几天，
5: 头一天的早上，就是入住当天的早上，但是他们是3点以后才让入住。
4: 然后他们
5: 就是入住的当天7点多钟我就开始打电话开始申请了，然后我也跟酒店打了电话，当时酒店并没有拒绝我来退订，他只是说要我在平台上面，由平台上面来处理这个事儿，因为我是在平台上面订的。所以但是平台方他是以合作第三方不同意退订来拒绝了我。
4: 您是订的一天还是几天？
5: 一天。
4: 多少钱？
5: 700多块钱。
4: 700多，然后你当天早
6: 上，你要知道这不是浪不浪费资源的问题，因为这是你的一个法律赋予你的一个救济的这么一个途径，知道吗？那别人以前都可能为1块钱都加资源，对不对呀？但是从法律上来讲，它就是这么一个逻辑。那条件不了，他不能强行的帮你要对方给你赔偿啊。
4: 如果他愿意给你赔偿。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就是我爸爸6月份的时候坐公交车，就是到了站嘛，他就下车，但是他根本就还没下下来，那个公交车就启动了。
2: 他着急，
1: 就导致他就从车上摔下来了。摔下来当时就是头，就是外面外伤的头皮出了很多血，再去检查嘛，颅内好像是有一点点那个
2: 血块，
1: 血肿吧。因为他也70多岁了，到现在这个血肿呢一直就没好。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我就想，我们这个也换了责，找交警，当时是公交车100%的责任嘛，但是现在我们费用都是自己出的，我们也没去找公交公司。是，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如果找公交公司都可以，要是怎么赔偿的这些东西？
2: 流程怎么走，对吧？
1: 流程，但是应该就是直接找他们吧，因为交警就说我们直接可以去找他们呐，是这样的吗？这就是具体就是赔偿金额啊之类的，因为他们一直就没有出钱，但是他们说了，他们到时候医药费会赔，但是还有涉及到其他的什么，像我们，我爸爸虽然退休了嘛，但是我们要请假去照顾他呀，带他去看病啊，这些费用是什么，是谁出嘞？
2: 退休了之后，您爸爸有没有什么返聘或者其他工作或者收入来源呢？
1: 没有。
3: 你就是说杰哥，这个交通事故交警已经划了责任了，是公交车的
2: 全责。
3: 然后你现在主要是去怎么赔偿的问题，其实讲到底就是到底损失是多少的问题，主张多少，是不是啊？有啊，你的依据是从哪里来？
2: 算术题
3: 啊。
1: 是的
3: 在这里啊。
1: 还有一个问题啊，他这个血肿到现在还没好，因为也医生都说这是老人家本来就做手术，现在也不好做，因为也不是特别严重，但是这个保守治疗，保守治疗也不晓得这什么时候才能好。而且老人家肯定对他头部也会有损伤嘛，这样。
3: 我讲
1: 医生说
3: 你现在花了多少钱的医药费了？
1: 我现在应该是花了30000块钱。
3: 你是这样的嘛，因为你这个事情呢确实比较麻烦啊，因为头部颅内血肿是吧？颅内血肿了，你如果要走法律程序或者要去谈的话呢，你肯定是要做一个鉴定，但你现在又没有做手术，做鉴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治疗还没有终结，
2: 结束，
3: 没有结束，并且你
1: 没
3: 有
1: 医生都年纪太大了，不建议我们手术。
3: 最主要的问题是你没有做手术的话，你肯定没办法给你鉴残呐，鉴不了伤残呐，是吧？鉴不了伤残，你又没有误工费，因为你现在是拿退休金了。没有误工费，你只有护理费跟营养费加医药费。
2: 护理费、营养费加医药费。
3: 当然，咱们还有交通费啊，住院伙食补助啊，当然这些都是小钱了，是不是啊？关键是你这个可能够达不成伤残，你即便赔也赔不了多少。但我给你的建议啊，你去贸然做手术嘞，刚才医生讲了，不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怎样做嘞？你可以先就你的医药费，你的医药费报了没有？
1: 我没有，我一直没报，因为我不晓得以后，我怕报了之后以后再出的他就不管了，所以我们一直就没去过报。
3: 对，既然是对方的全责的话，你确实啊，该他承担就让他来承担嘛。你可以先就你的医药费先主张嘛。
1: 就是我主张了，我报了。
3: 你就他们医院咨询一下，说你有没有鉴定机构，是不是啊？你去了解一下情况啊。
1: 好。
2: 96218-0号键来问候到邓先生，你好。
4: 我就是在那个滴滴租了个车。坐那个车嘞，他是个马上呀，我坐的时候他那个年检马上到期了，结果呢我坐了半个月，然后就后台把那个车锁掉了。
2: 为什么年检之后不能用？是年检之后他要报销，还是你不能去安排年检？
4: 那车是租的啦，那个年检又不是我要去年检，是他要通知年检，不他又没通知，然后租出来的时候只剩下半个月就年检逾期的。他当时停掉的那一天，他说这个车不能上路了，然后他答应我给我换一个车。
2: 换一台车给你继续使用。
4: 对，你们是跑滴滴吗？是不？
2: 后来呢？
4: 后来到现在都没换给我啊。
2: 就中间这一长段时间你就没有动过了，他没有。
4: 对。
2: 那岂不是影响你的收入了？

0: 肯定啦。
1: 好，我们
0: 我
1: 来
0: 说，
1: 问专业的张律。
2: 你们之前是约定的是多长时间？
0: 我是租的6个月。
2: 实际上租了多久嘞？
0: 实际上用了半个月。
2: 哦，只有半个月，
1: 还剩5.5个月。
0: 那个是年检逾期，就后台把它锁掉了。
2: 是很正式的做这个事情，你就是给他制造一种这个紧这种紧迫感，是不是？让他来积极的帮你处理这个事儿，好吧？
1: 说明你很看重这个事情。
0: 反正这个是比较麻烦，
1: 因为这个是我们张律给您的专业
0: 因为
1: 建
0: 这个
1: 议。
0: 是我从我租车的那个当事人，就是他滴滴滴直租，他那个当事人他是怎么告诉我的嘞？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这个车因为还有一个乙方，他滴滴是个甲方嘛，甲方里面他这个车是另外一个公司挂的乙方不？
2: 你是这样的啊，你不要管他跟谁挂靠，那是他跟其他公司之间的一个法律关系，你跟他之间是签的协，你是跟平台签的协议，平台他想办法来给你叫车解决你的问题，啊，你不要考虑他的难处，谁来考虑你的难处嘞？
1: 对呀，这才是说到点子上了。那我觉得你担心的是，第一，这个写个函，它其实没有那么麻烦。但我估计你心里面犯怵的是，我写了函之后，它还没有反应，我该怎么办？

0: 生活
1: 没有惴惴不安的夜，才可以安心道一声晚安；
0: 没有风雨飘摇的明天，才可以微笑说一句早安。
1: 国家平安，才有早安晚安。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

0: 臣刘，簇拥着他进来，走到东台脚下站定了，大喝了一声：“国太接旨，其余人等一律靠后跪下。”人群盯了一下，立刻又乱了，因为此刻满院子人如惊弓之鸟，散立各处，不知道往哪边才是靠后。听这一声，各自后退，你碰我腿，我踩你脚，跌量跑步的，半屁股墩的，什么花样都有。几个哥什哈恶狠狠的上来，虚扬着胳膊吆喝：“退后退后，你往哪儿退？还说你呢，一律往南。你怎么跟温头猪似的？”虽然不真的打，连
1: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3: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2: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4: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需要两双
5: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2: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6: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2: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7: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2: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8: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9: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8: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9: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0: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
1: 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2: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3: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4: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6: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6: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7: 2年前，湖南启动大学生创业7个1行动，搭建起覆盖大学生创业全流程的支持体系。2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创业者在这套体系的托举下，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岳麓山下，湖南湘江新区大学生创新创业园里，财税、法务、融资等专题培训每个月都会举行，为的就是破解初创企业的成长痛点。

0: 园区还依托大科城政务服务中心等资源，集成30多项政务与专业服务，让大学生领跑腿办好第一块执照，把时间花在创业刀刃上。深域未来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王卫
1: 能够感受到像政策、像园区、像场地给到我们这些初创者的关怀。其实创业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嘛，但在这里有一种我们在一起抱团取暖的感觉。
0: 湖南湘江新区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基地负责人季云云，
2: 我们会收集那个他们的需求是对应到具体的产业链，或者对应到具体的某一些就是产业技术方向，然后给他们推荐合适的渠道，让他们的前期的话就可以少走弯路，可以专心致志地开展公司的业务。
0: 不仅要让大学生在湖南创得了业，更要让他们创得好业。两年来，园区累计孵化项目94个，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9家，专精特新企业3家，年产值达到3.9亿元，直接带动就业人数近1000人。特别是今年，有11家企业成功毕业出孵，毕业时总产值突破5000万元。湖南岳麓山科创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熊伟，
3: 下一阶段我们的服务呢，也将更加聚焦小而实、小而美的服务，依托高校科教资源，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持续开展梯度培育，来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提供长效的护航。
0: 从创业园顺利毕业的生物 3D 打印科技企业素林制造，早在2022年，企业创始人梁邦潮就注册了公司，但受困于资金和实验场地，导致科研成果一直困在实验室里。湖南大学生创业7个亿行动启动后，团队拿到100万元投资，享受免费研发办公场地。如今他们自主研发的高精度生物 3D 打印机和配套生物材料已经供应国内多家科研院所、医疗机构。长沙素林制造科技总经理梁邦潮，
4: 其实政府就是给我们的帮助啊，以及扶持啊，可以确实称得上是保姆式的这种扶持，接力式的培养，让你把想法变成产品。

0: 文化展演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共建共享，让更多群众在产业链上增收致富。中方县铁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洋。
1: 铁坡镇连续五年举办金秋丰收季，主要目的一是为了通过拜节会扩大铁坡金秋梨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二是通过以采新旅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三是希望通过举办节会活动的形式丰富铁坡干部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7: 来来来，满上满上。
8: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7: 没关系啊，难得聚一回。
9: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8: 我能开，能开。
9: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10: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1: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0: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1: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

0: 我们首先呢，在一开始首先请我们赵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啊，这个到底什么是糖尿病眼病啊，它是如何发生的，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1: 大家好啊，糖尿病的话，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呢是一个慢性的、终身性的一个疾病。那么糖尿病呢，现在的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已经有在我们国家的调查的话，大概就是达到了10%多。
0: 嗯，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周围中间可能9到10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是患糖尿病。
0: 嗯，
1: 那么在糖尿病的，我们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以及我们自己的一些观察啊，看到，尤其是我在临床接诊来看病人来看的话，
0: 嗯，
1: 以前呢我们讲糖尿病都是属于老年病，
0: 嗯，
1: 但目前的话我们发现很多的年轻的啊，中年为主，甚至我们年轻的，我们接诊最年轻的这种二型糖尿病患者，
0: 嗯，
1: 都不到10岁。
0: 哦，这么小。
1: 对，所以的话呢，大家这个糖尿病一定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
0: 嗯，
1: 那么在糖尿病中间最常见的还是二型糖尿病。
0: 嗯，
1: 当然一型糖尿病也有增加的一些趋势，尤其是这个病毒感染引起这种一型糖尿病的发病率也有所上升。
0: 嗯，
1: 但是主要的话呢还是二型糖尿病。
0: 嗯，
1: 那么二型糖尿病一个特点呢，它就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血管的生成啊，血管的如果在这个糖尿病的分期呢，我们一般分这个增殖期和非增殖期。
0: 嗯，
1: 那么非增殖期呢是属于一个早期，还是比较好治一些。
0: 嗯，
1: 那么如果到了增殖期的话，可能就需要眼科的专门的这种治疗。
0: 嗯，
1: 那就治疗起来就比较困难一些哈。
0: 嗯，
1: 所以这位糖友提问的话呢，建议你的话，第一个的话，你肯定是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好。
0: 嗯，
1: 除了血糖之外，你还要去检查你的血脂、血压这一些，这些都是加重这个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危险因素。
0: 嗯，
1: 那么把这些危险因素，我们的血糖、血脂、血压这些控制好之外呢，还是一定要到眼科去做一个眼底的照相。
0: 嗯，
1: 看看眼底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的情况。
0: 嗯，
1: 如果已经有这种微血管的病变，那么早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控制啊，就可以不需要手术。
0: 嗯，
1: 如果它进展的比较严重的话，需要这种专科的治疗，可能还需要专科的治疗。
0: 嗯，
1: 那么早
2: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2: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6: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足驾驶。
0: 我们2022年的数据显示呢，糖尿病人群当中啊，视网膜病变的患病率啊为22.4%，那这就意味着每5位糖尿病患者当中啊，就可能会有1位啊罹患这种糖网的患者，已经成为了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微血管的并发症之一。张叔，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它的发病进程一般会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如何防止它进一步加重呢？
1: 非常好啊，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其实糖尿病的任何的一种并发症，它都不是这种慢性并发症啊，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造成的，它是长年累月的累积下来的。当我们讲糖尿病也有急性并发症，就像那种血糖特别高，或者你碰到了感染啊，碰到了其他的一些应急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急性并发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酮症酸中毒啊、酮症这样的情况。那么大部分的话呢，它还是这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的并发症有一点就是大家可能比较难以，就是比较难以难以就是去发现，就是它是一个静悄悄的慢慢的进行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早期的话，你不是有意识的去体会，或者有意识的去做一些检查，可能发现不了。就像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来说，它我们现在的分期也是

0: 很漂亮也非常时髦的一个而已。
1: 嗯，其实很多的朋友就是在糖尿病的前期啊，就是有些细节出现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去重视它，因为觉得哎，这个症状好像对我生活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目前我也没有特别不适的这种感受，所以我就先观察一下吧。然后有的时候一等啊，等上一个月两个月，有的甚至是等上一年两年，好，后来就进展了，进展了之后这个病情就加重了，对吧？很多朋友担心这个视网膜脱落的问题呢，就是叫黄斑视网膜的变性，对吧？它这种变性跟我们讲到的这种致盲它到底有多远？
0: 这个的话也是看就是大家的这个对于视网膜病变以后你自己的关心的程度啊，就是你自己在这个上面上的认知。其实很多的这种糖尿病的慢性的并发症啊，
1: 嗯，
0: 其实跟很多个人的这种认知水平，
1: 嗯，
0: 你对这个病的关心程度，你配合医，就是这个依存性，我们讲的你跟医生的配合程度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有些人可能配合得好，自己也很注意啊，那么他的话可能够保存，一次可以维持。那么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他可能也就几个月甚至几个月也有可能就是半年一年，也可能发展的比较重的。
1: 嗯，
0: 比如说你出现了这种病变，你自己还不去很好的去保护它，还是照样吃啊，照样喝啊，照样的这个用眼过度啊，就是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江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不要被糖蒙蔽双眼，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我们内分泌二病区的主任医师赵新兰教授。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啊，很多朋友在提问这里有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请问一下赵教授，每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我的血糖呢都会发生一些异常，会有波动，然后感觉夏天好一点，他想请问一下赵教授，他这种情况是否需要调整药物的使用剂量，或者说是否要更换药物啊？这
0: 个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稍微扩大一点啊，对于老年人，可能80岁以上的呢，我们就讲8-9不离10，就是你空腹血糖可能就是个8左右啊，餐后血糖的话可以达到10左右，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除了对视网膜病变来说呢，第一个就是刚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
0: 到这个眼胀，眼痛。

0: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1: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0: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0: 他
2: 潘老师啊，请你一定要帮我报上名，我叫刘树虎，长寿药酒名录啊我也想要。
3: 这些都是我们截取的一部分电话录音，因为场外的报名电话一直打不进去，大家就找到栏目组来了。潘老师，您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4: 我们老朋友们的心情我都能够理解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呢，咱们陆陆续续的有好几个地区的书呢就已经全部发放完毕了。那我得到的消息呢，是湖北、江西、福建这三个地方是一点库存都没有了。确实啊，想要这本宝典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全国的听众朋友们都在眼巴巴的在那等着盼着。甚至不少人呢都是提前报名预定的。一听说宝典已经印刷完毕，

0: 那关于啤酒的来龙去脉，需要什么样的药材？用多少度的酒去泡？泡几天？一次喝多少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里面说的呀，都是清清楚楚，称为啤酒。那这两味药材是功不可没的。那么说到这个黄精啊，这个啤酒所用的黄能够引药入血。通行十二经络，活血散瘀，疏通血管，软化血管，溶解淤堵，让各种功效呢大幅增强。尤其针对像冠心病、胸闷、憋气、肢体麻木、气血淤堵的调理效果呢，远超普通丹参，既能清热，又能温通血脉。不管是寒凝血瘀，还是血热淤堵，都可以长期配伍泡酒。那这样制作成的金佛酒功效呢，才是最强大的。大家听起来可能比较复杂啊，不过呢，这两味药具体要买什么样的，我在长寿药酒名录里边也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讲解，还配有图片，需要的话都可以对照一下。记住，一定一定要买道地的药材，泡成真正的药酒。
1: 药材好，药效才更好。看来泡药酒啊，选择的药材是至关重要。那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片花，稍后潘老师会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腰腿麻木，一动就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跑医院排队花钱，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潘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好消息。
0: 大量的临床验证的，都是效果特别好的，效方奇方才写到书里头的。你看看现在多好啊，花钱不多，还省得上医院一趟一趟的去跑了，是不是？
3: 对，就是说嘛，我看宝典里面有个金佛药酒啊，一方抵千方啊。我不太明白，就想问问您哈，你说我老伴儿吧，他的病啊也多，你看他能不能用啊？他是血压高啊，他有糖尿病啊，整天说那个手和脚啊，好像有针扎一样的疼啊。另外他还有前列腺的毛病，他总拉拉尿，那个腿还冒凉风啊。你说他喝这个酒行不行啊？
0: 当然行啊，我给大家说说这个一方抵千方啊。其实呢，这两天打电话问起酒的人是特别的多。那么咱们长寿药酒名录里收录的这个金佛酒呢，实际上是我祖上复原了药王孙思邈的方子。那它为什么能够一方抵千方呢？因为方中有方。你看我们老百姓啊，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啊，太多的人都是一体多病的。像您老伴儿有糖尿病啊，血压也高，前列腺还不好，这些可都属于大病、重病、疑难杂症的范畴。那么用金佛药酒正好，一个方子能治病，不仅要有科学的配伍，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不能妄补。哎，我们呢不但能够起到化毒、化栓、化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还能够通百脉、补四虚、养五脏。这样的话，多管炮制方法呢也很简单。那关于您的病呢是这样啊，因为有血压高，半个脸还麻木又头疼，这就是淤堵了，不通了。但是我们单纯的化瘀还不行，你看您脸色还发白，还没有血色，明显的就是气血不足。那这说明啊，不仅仅是痔疮出血的问题，因为气血不通以后呢，大脑也会供血不足。所以说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症状表现，您呢就是病久了，有瘀有毒还有结，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化毒化瘀化栓化结，就用上长寿药酒名录上记载的这个金佛药酒，你泡上15天以后啊，你就用，用不了几天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的啊。
4: 那个太好了，我就听你的，谢谢你，潘老师。
0: 不用客气啊。这个金佛药酒的方子呢，在长寿药酒名录里写着呢，你就照着书上买到正宗的药材去泡就行啊。
4: 好的，谢谢，谢谢潘老师。
0: 不客气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见。
1: 好的，非常感谢潘老师。最近听到的好消息是越来越多，有不少早期就跟随您开始炮制药酒的老朋友，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收获。我们也发自肺腑地替大家感到高兴。多年不治的顽疾，终于看到了治愈的希望，所以大家才会争先恐后地去订阅领取《长寿药酒名录》。再次提醒每位听众，今天是免费赠书的最后一天，仅剩一天了，数量极其有限。各个地区均所剩不多，个别地区已经被一抢而空。目前还没有报名的，急需获取这本宝典的，请即刻拨打场外电话进行预定，每家每户仅限领取一本。还没有预定成功的朋友，请尽快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883-9755，400-883-9755。
1: 好的，让我们再次衷心的感谢潘老师，您辛苦了，咱们明天再见。
3: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4: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5: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0: 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1: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2: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1: 是吗，我的小孙孙。
3: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活闲置集体资产，既要唤醒沉睡的资产，更要激活土地资源潜力。邻里县纪委监委在修梅镇云岭村走访调研时发现，村里不少土地碎片化零散分布，很难连片发展产业。纪检干部当即督促村两委全面摸排梳理，逐一厘清土地的权属位置面积。邻里县纪委监委第八纪检监察室干部李迪敏
1: 结合县域产业发展，指导该村利用四旁五边等零散土地，因地制宜发展香水柚等特色种植约100亩，并协调农业农村林业等部门组建技术服务队，深入一线解决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实操难题。
0: 一组实实在在的数据见证着专项整治带来的可喜成效。2026年，邻里县已盘活老旧村部、闲置校舍、厂房、堰塘、山林等集体资产资源67处，依托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完成资产资源租赁交易38宗，越来越多曾经沉睡的集体资源持续转化为乡村发展红利。邻里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郭望书：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专项整治成果，盘活各类闲置资源，规范村级资产管理使用，

0: 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的。
1: 对，所以我建议是不是两个人还是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啊？
0: 嗯，
1: 特别是我觉得婚姻的话，肯定是要相互来挽回一下的。嗯，如果说你就是一心一意的要离婚，但是可能我感觉他内心并不是特别的想离婚啊，你可以去做做工作，跟他们去能不能挽回一下啊这个婚姻？我觉得
0: 张律看人很准，我还是比较了解，就是很多优秀的律师，同时也是非常优秀的调解员啊，你们也可以去考虑一下，寻找这种相关的这个行业的人士来双方调解一下，说不定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
1: 对啊，毕竟谈了两年嘛，是不是啊？应该还是有感情基础的。
2: 嗯
0: 嗯，可以考虑一下，给姐姐姐夫建议建议。
2: 嗯，好的好的，感谢。
1: 好，行，
0: 好，谢谢孙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接听到热线96218-0号键里的黄先生，你好。
8: 喂，你好。这样的，前面几天就我骑一个绿牌的电动车，就在那个小巷上撞了一个小女孩嘛，才2岁多。
0: 哦。
8: 就两岁多，就马上就送到我们血院人民医院，就做了全身检查，就好就好，就是一点那个头上一点那个皮外伤，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棉签那么一点大的小伤口。
0: 哦，磕破皮了是吧？
8: 对，就是我那个电动车呢，就有保险，那个保险公司他就是说，医药费他们那边全部承担，就对方那个监护人呢，他就意思说要我再赔偿，我就考虑一个小孩受了惊吓，我毕竟那个头皮受了伤，我就愿意另外再补偿他一点费用。
0: 嗯，
8: 就是他就还其实嘛。

0: 没有退，我也没有入住，他们也没有退，
1: 一毛钱都没有退，还是退了一部分，
0: 一毛钱都没退，根本就不了了之了，就
1: 后来你做了一些什么操作呢？我们当时应该也建议了一些吧。
0: 对，当时的是建议我，就是说还是可以跟他们联系，就是说由于我这种情况也不是恶意的去退订，就是说如果他们平台扣除一定的手续费的话是可以退
1: 部分
0: 费用给我的。
1: 嗯，
0: 当时我就投诉了，那个投诉到12315了，然后因为这个公司是苏州的公司，然后他们给我的回复呢就是说不退订，但是可以给我，因为我订的是香港的酒店，他就说给我在香港的那个旅游的那个代金券，但是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那个必须到香港去消费，
1: 嗯，
0: 我又不会去香港，
2: 嗯，
1: 抓到了这个重点哈，来，我们来请张律师帮帮忙，
2: 嗯，
0: 好，

0: 农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0: 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三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

0: 摸文字，享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7: 还真没有留意过，
8: 不太清楚。
9: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6: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0: 上学那会儿吧。
8: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1: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6: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2: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3: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4: 我家离得有点远。
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4: 有点远，
12: 再没时间。
7: 没有留意过。
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16: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
16: 硬杠杠。租赁收益全额划入村集体专户管理，收支明细按期公示，把集体资金置于群众监督之下，经过公开竞价，这处闲置校舍分别以每年1.5万元、2万元的价格租赁给了电子厂和制衣厂，每年为社区稳定增收，还吸纳70多名本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临澧县河口镇南桥社区居民郑成全。
17: 现在我们能在家门口过事，有一份工作还能照顾家里，很方便，很满意。
16: 盘活闲置集体资产，既要唤醒沉睡的资产，更要激活土地资源潜力。临澧县纪委监委在修梅镇云岭村走访调研时发现，村里不少土地碎片化。
18: 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9: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20: 哼，我们分手吧。
18: 哎，亲爱的，
21: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0: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24: 好，马上就吃。
21: 老同学，新课。

0: 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2: 于一简见他叫板，一头催白玉兰，你是丫头还不跟上去，手中一摇牙板，叫棉搭絮，顿时笙箫四弦之音迎庭绕梁。国泰欠身连步随乐唱道：雨香云片缠到梦耳边，无奈高堂唤醒纱窗睡不便。颇新鲜，冷汗年间，闪得俺心忧不躲，一软鬓偏，不争多费神情，坐起谁先则待会眠。白玉兰赶紧说了：小姐，熏了被窝睡吧。国泰慵懒舒秀接着唱：困春心犹已倦，也不锁香薰绣被眠。天哪，有心情那梦还去不远。余音游子绕梁，略静了一刻，满台上下爆出一阵骤雨般鼓掌声夹着喝彩声。白玉兰扶着国泰下来，叫天子早端着茶迎上来，笑道：爷没唱戏，要真下海还有我们的饭吃吗？国泰对着扮成老道姑的月英贤说了：你去念白一通逗乐子。月英贤赶忙笑着起手称是，重重咳嗽一声出了台，按着嗓子由不唱一段风入松，先念四句唐诗：子府空歌碧落寒，竹不如山不敢安，长恨人心不如史，每逢家畜向床。恼得他气不愤的嘴唠叨，累得他凿不穿皮混沌的天地玄黄。他在台上一会儿扮新郎，时而情热欲焰炙腾，一副猴急相，时而又满脸焦灼诧异，无可奈何的手摇足舞，转眼间又变成了新娘，故作羞涩，满脸娇媚，偏秀暗笑，连比划带说白着，唾沫星子四溅。台下这一大群官被他逗得前仰后合，笑不可遏。于一简二人也看住了，笑着对国泰说：月英贤这家伙，我听他在文庙给学生讲书，

人更衣。说罢一步进了二进院，一眼瞧见几个哥什哈推打着戏子往台下赶，戏箱子行头往台下乱扔，皱了皱眉头站住了，说道：这是做什么？不准打人，叫他们自己收拾东西下来。和珅就对那群变貌失色的官员们说道：兄弟们奉旨办差，不干各位的事儿，请不要惊慌，就地等候刘大人指令。这么一说，众人才略微安定了一些。这边天井里腾出空场，一时就见国泰自二门一溜小跑出来，已经换了孔雀补服，戴一顶蓝宝石顶子，红缨没理好，都偏垂到一边耷拉着。因为走得急，下台阶的时候一脚踩了袍子脚，踉跄了几步才站定了。刘墉三人已经面南而立，院子里满是灯火，看得真切。众官员不知道还要拿谁，心一下子又都吊得老高。刘墉却不再点名，从和珅手里要过黄绫匣子，一边展纸一边说道：现在宣布圣谕，各官一律跪听，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山东巡抚国泰原为满洲一粗耳小吏，银元内府办差，因其博有小才，不无微劳，蒙朕屡屡加恩，不赐超迁，乃得成一片封疆，国家既无负于汝，荡荡浩恩，重重蒙受，礼仪精白乃心，终捆仰供出实情，其罪尚可量从莫减。刘墉

0: 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哎，就喘不匀溜，胸闷，这个症状呢，一年比一年重。平时的自个儿一个人也不敢出门，别人上两层楼呢，可能说是噔噔噔就上

多吃点那个，是不是特别多？哎，三十年后咱有条件了，得补一补，哎，而且是恶补。您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对不对呀？但是很多人呐，回这时候要狡辩一下了，怎么的，老师啊？我都这病，你看看我这脑血栓、心脏病，那跟脾胃有啥关系啊？是不是啊？你看这心脏有病、骨骼有病、脑子有问题了，那跟脾胃似乎是八竿子都打不着啊。各位，其实你要想，为什么把我们的脾胃称为叫人之后天之本？它是水谷精微转换之所，乃气血生化之源。为啥叫胃肠病半条命啊？你要分析这些话的原因，是因为咱们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要从这吸收转化，讲话了，你都转换不成营养，你能供给五脏营养吗？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呐，你都转换不了气血，你有气血吗？啊，我这个血管堵了，我脑血栓了，你总合计你那血液是黏脏乱差，你有没有想过你化生的气血源头就不行？那我说到这儿，好像大伙儿身上是不是一激灵？哎呀，真是啊，源头可能就不行。对，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必然导致气血不足，对吧？你气血不足，血流就缓慢，缓慢是不是就容易堵？而且时间长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总也吃不饱？你的功能会越来越衰退，对不对呀？您琢磨为啥叫胃肠病半条命啊？你从源头就没给人足够的东西啊。另外一个60%以上的免疫都是从肠道当中的胃肠里面来的，你胃肠功能不好，这人总得病，你没有免疫总得病，我们身上是不是要调动机能进行修复啊？那您想想你的五脏六腑功能是不是很低很弱，这不就是原因所在吗？那么这样的话，你有很多同志说了，哎呀，风湿病我很重，风湿病什么呢？正气不足，邪气入侵。正气为什么不足？人人都一样，下生都一样的，你为什么先不足啊？想一想，一定是脾胃虚弱，对不对？脾胃通道不通。那我们再来看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畅通能行吗？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现在咱们在讲话啊，我有什么个思维，有什么个想法，都是要靠气血来正常维持的。有人说了，石老师，你讲话底气十足，你看叫底气十。是明代时期传下来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制成的灵气方。那么在后世来讲的话，一代一代传下来，到我这儿已经是第五代了。各位，381年的老药引子，绝无仅有啊！而且我们应用的原材料也比较特殊，什么呢？六色灵芝加上漠北黄芪、泰山青芝、衡山红芝啊、嵩山黄芝、华山白芝。那么包括北岳衡山的黑芝，包括内蒙古啊，包括呢我们这个老山的紫芝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啊都是我们可以这么讲啊，精心挑选而且道地药材。并且要知道灵芝一般长在哪儿？没错，悬崖峭壁，对不对？高山深处，即使是说咱们培育环境也不是一大平原，不是这样的，那都是有固定的环境的。那么呢，因为我们一些个野生的灵芝出现的时候呢，采摘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了减少药工受伤，我们现在呢都是看看啊，我们普遍的年龄段都是28到30岁的青壮年去采摘啊六色灵芝。每一朵我们都要做标记，产自哪儿，几年灵芝，有效成分多少，都是要做记录的。还有8年的漠北黄芪同样如此啊。虽然我们有培育基地，但是呢环境也是同样很恶劣。那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把它拿回来不是说碾碎了就入药。你知道每一片我们的五合康寿灵芪方，它都是有核心有效成分，是浓缩而成的。我们有九蒸九窖的传统制药工艺，我们利用了 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保留了所有像灵芝、黄芪的有效成分，而且还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治愈因子。我们的分子量只有123道尔顿，是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最低的，可以100%被吸收。所以，我们修复人体的三大通道只需要3天享用，那就抓紧时间用。我告诉你，可能你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好药。从今天开始，当你打出这一个电话，当你用上第一片药，那将是你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是个分水岭，是你的改变的开始。我希望大伙儿都走进我们的健康行列。

0: 教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1: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 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 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2: 哎，您石老师好。
3: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啊。

0: 部分都是两块了，对不对啊？这个还有分段计费的会更贵，所以说这一块钱我不仅让你用得起，而且我还用得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药是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那么咱们要干嘛的呢？它是通过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我们每一位老患者都知道，这个原材料都是珍贵稀有。神农本草经不记载了吗？叫上品用药，对不对？上品用药。其实我觉得，很多老百姓啊，对于咱们的药来讲，就是看药效和药性，是不是啊？那咱也不顶饱，那不是大米饭的，我们吃的不就是药效吗？对吧？每位患者其实咱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您讲，您的老伴儿、孩子对您照顾得非常好，四处带着咱们去看病，但是咱们讲话没劲好，心气儿不就不高了吗？对吧？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现一款药品啊，说能治你的病啊，但是价格太贵了，那孩子肯定说，哎呀，那价格贵一点，这卖房子卖车我也给你买。吃完就把血液过滤一遍，从前的血脉淤堵出现的这个脾胃不和都没有了。对吧？一通五脏全部恢复，你的病它就全好了，你不用考虑反复用药，完全可以停药，听我的，不用再吃了啊！你看我让你买糟粕都会随之而变排出，你自己都可以看得着，就你身上的东西在往外走，你可以眼瞅着在好转疾病。所以现在呢，您的情况来讲，我觉得肯定要再坚持，我要帮助您把这个药品调配到，因为我们要从外地给你调，所以说这事儿呢，您先跟400去登个记。你同样可以享受一块钱一片药，你去登个记，让他呢帮助你联系。我这边呢把你这个情况也掌握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从这个药品到药之后也跟踪继续治疗。那你不用着急，药到了呢，我让工作人员跟您去联系啊，等电话就可以了，好不好？嗯。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好。
1: 也谢谢你，石老师。
0: 嗯。
1: 下回啊，我提前买。
0: 哎。
1: 用了这么好的药。
0: 哎。
1: 说两句话，我不想断药。你别因为这个效果是吧？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很高兴每天在同一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普及先进的医学知识，解决疾病健康的问题。
1: 吴院长，刚刚我听您正在跟场外的工作人员通电话，语气非常焦急，要求他们尽快汇总库存，给您一个准确消息。是不是我们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全面告急了呀？
0: 是啊，静瑶，你说的没错，我确实很急。因为这两天呢，个别地区的负责人都在跟我通气儿。通什么气儿啊？就是想要确定到底现在各地所剩的707复合酶还有没有可能通过内部调转援助给他们一些。因为现在情况非常紧张，全国大部分地区707复合酶已经断药了，患者们申请不到用药了。不光是他们，这两天还有很多不同地区的患者因为没有申请到用药，直接就找到了我。他们都说，吴院长啊，现在找谁都解决不了问题啊，我们只能找到你。毕竟你还能想想办法调拨一下库存，再给我们一次1块钱1克的用药机会。可是找我的人这么多，我不为难吗？我为难呐。老话讲得好啊，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管谁不管谁呀？说白了，全国的库存就这些，我给了张三就对不起李四，我动了河北的药我就对不起河南的患者。所以我现在急于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把库存进行一个全面摸底儿，落实准确的消息，好让我们的患者朋友们在最后关键时刻争取到最后的用药机会。我现在啊想不了更多，唯一希望的是什么？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把工作做到位，不辜负每位患者的信任，公开、公平、公正地把药给大家有序地发放下去，确保大家后续治疗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在此我也呼吁收音机前的所有患者朋友们，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在我们人体比喻成一个大的化工厂的话，那么酶就参与了我们生命过程当中一切的活动，包括你的这个呼吸、消化、循环、排毒、肠胃的蠕动、心跳、血液循环等等。没有酶就没有细胞，没有酶就没。因为707复合酶它对疾病的治疗跟以往的方法完全不同，它解决的是细胞的问题。你比方说它当中的纤溶酶，这是干什么的？溶解血栓，化解斑块，恢复血管内环境的。我们曾经将浓缩的707复合酶溶液滴在解剖病人的小血管斑块上，这个斑块就被溶解乳化，溶酸变血，用水一冲，随着水流就消失了。所以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啊植物净血机一样啊，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针对解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患者长期存在的血脂血粘过高导致血液凝集堵塞血管的大问题啊。一发现血液存在微酸隐患，它当即就清除。当然最重要的是707复合酶当中还有全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扩张功能的肌肽原酶，这是确保心梗以及心衰患者全面恢复心脏动力、强大心肌的法宝啊。最终经过3个周期的用药治疗啊，患者血管造影显示心血管没有一处堵塞超过30%啊。老人家是70多岁了，我告诉各位，他的心脏功能从心衰的状态恢复到30-40岁中年人的健康状态啊。707复合酶作为生物医学，它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酶，它们就像1把把利剑，渐渐命中疾病靶心，解决的就是细胞的问题，解决的就是根本的问题。不管你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脑血管疾病，还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都能够让你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来个大换新。生物新药好不好啊？好，但是不得不说，好药不便宜。

0: 来姨给我送到家了。
1: 啊啊，收到了已经。嗯嗯嗯。
0: 哎，对，现在我跟你说，我病情还挺重的。
1: 哦哦哦。
0: 心药拿到手是怎么吃啊？我得跟您沟通一下了，您帮我指导一下。
1: 好好好，你先介绍一下病情。
0: 我是咋的？这不是一开始本身吧，这有高血压。
1: 哦。
0: 年头不短了，
1: 哦、
0: 就15、16年了。
1: 嗯
0: 一直吧，就是去药店呐、啊，买点这个降压药啥的维持啊。后来发展严重了，整天呢、啊、头晕迷幻，一整就，就天旋地转的啊。2015年7月份那时候就不行了，那个正好是咋的呢？当时啊，我在家，地上那个蹲着那摘菜，一下子起猛了，扑通一下子、
1: 哦、
0: 倒地下了，脑淤血了。
1: 哦，脑出血了就是啊、哦。
0: 哎，没恢复太好，那个。

0: 须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谁能解决？记住了，707复合酶能够解决。谈到707复合酶，我们必须要了解酶。酶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它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各位听好，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完成啊。啊，人就是细胞的病变，什么细胞病变了，哎，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疾病。那么咱们总结的讲，707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它可以快速的补充各项的酶类物质，能够促进全身细胞的活性啊，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能够啊延缓细胞的衰老，最关键能够促进细胞的再生。我就说这个道理啊，咱们得明白啊。
1: 对，
0: 哎，它实质达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为我们人体添砖加瓦，让我们的组织器官功能代谢更新，知道吗？哎，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效果很好啊，很正常。你这样的我就不多讲了，好不好？啊，咱们呢跟场外抓紧时间打电话取得联系，申请上啊，别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我也在此啊也就不多说了，也祝你啊早日获得健康，好吗？
1: 哎，好的，吴洋，是这样的，真的是，你真的是太了不起了，我真的佩服你。好，现在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1: 哎，好好好，再会。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大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大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啊。
0: 是我呀，您好啊。
4: 哎呀，可算跟你接通电话了，这要接不上你电话得把我急死啊。这两天这电话我打的就是没报上名啊。我先问问你还有没有药了，场外的电话我打了好几回了，一直都在线打不进去啊。现在是不是还是一块钱一克呀？你赶紧帮我给报个名吧，也好不容易打你这来了，你帮我得了呗。
0: 这位朋友啊，你这电话接过来之后，我像爆豆一样啊，我能感觉到你这个急切的心情。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当地的情况我现在还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的是，全国各地啊，绝大部分地区都断药了，啊，没有了。所以说您现在还需要做一件事情，继续拨打场外电话，听我的，来了解当地的情况。如果当地没有断药，第一时间报名申请。啊，另外我告诉你两点，第一点就是在我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个时候接通的比率比较高。另外呀，你别用一个电话打，现在人人都有手机啊，老伴儿孩子这不是发动他们。
4: 哎呀，你说我就听着大部分没药了，我着急了，也怪我自己，这几天我没听节目。你说这些日子咋的，不是送孩子上学吧，孙子上学，就是买菜做饭的，要不就是一些我老姐们吧喊我一起去唱歌去，我这好全都是你给我带来的，我得感谢你，谢谢你啊。
0: 啊，那就说明你用上707复合酶了是吧？嗯，
4: 哎，用上了。
0: 嗯，
4: 我吧62岁了，心脏不好，原来去年在沈阳一大二院做过大小手术。
0: 哦，
4: 哎，手术以后吧，让我吃那贝特乐克一天一片，还有那拜阿司匹林一天三片，这么吃的。
0: 哦，
4: 也是总饺子吧，感觉这胸口吧有石头压子。
0: 嗯嗯。
4: 哎，今年年初吧又心梗了。
0: 嗯嗯。
4: 哎，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毛细血管有些梗塞，还有房颤。
0: 哦。
4: 心率一分钟就52下，腿也肿了，可胀得很了，都正亮啊，肿的。
0: 嗯。
4: 哎呀，这回犯的厉害了，心脏难受啊，晚上我都是靠着枕头睡呀，没有枕头我睡不了觉，就能平躺的我干脆都睡不着。
0: 嗯嗯嗯嗯
4: 嗯，没少遭罪呀。从打我把707那个复合酶用上以后，现在这两个周期下来了，可我真像换了个人似的。哎，
0: 嗯，换了个人，什么变化呢？您说说。嗯，
4: 你说我首先就跟你说啥呢，我现在话底气足了，声音大了。
0: 嗯嗯，
4: 早先没劲说话，累得很，谁一说话一跟我说话，或家来孩子们来呀，孙子。

0: 们来，我就心烦心闹的，受不了。哎，现在呢，哎，跟他们说话唠嗑啊，看电视啊，啥都行了，声大声小的我都能受得了了，没。
1: 好，那我洗耳恭听。

0: 堂，我想着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宛在水中央。
1: 好好好，表示衷心的感谢啊，听出来了，表达心声。
0: 哎
1: 呀，真的，这位朋友是这样的啊，歌声代表你的心啊，每一句都暖我心头，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我是感觉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健康，享受健康，能够呢有很好的晚年生活，是不是？
0: 对对，说这
1: 好了，
0: 是说的确实。
1: 刚才你讲了，老伴儿这个电话也打通了，那你就抓紧时间落实吧，抓紧时间落实啊。好好好，
0: 行行行，我再跟老头看看怎么回事啊。
1: 忙去吧，好，再见。
0: 好了。
2: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15味中药大组方当中提取的707种生物酶，注册名为畅瘦仙牌健身长春膏，由湖北50药业荣誉出品。
3: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大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15味中药大组方当中提取的707种生物酶，注册名为畅瘦仙牌健身长春膏，由湖北50药业荣誉出品。
3: 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大部分地区已断药，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6: 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生活需要深呼吸，健康需要深呼吸。生活深呼吸，健康。

0: 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落实报名。
2: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15味中药大组方当中提取的707种生物酶，注册名为畅瘦仙牌健身长春膏，由湖北五十药业荣誉出品。
0: 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3: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0: 吴院长，自从707复合酶推广公

0: 上古教学还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1: 哎，我问一下同学们，你们家如果放米面油都放哪儿啊？
2: 厨房。
1: 对，放屋里，对不对？咱不可能放到邻居家院子里。
2: 对，
3: 是
1: 这咱房子在这儿呢。
3: 是
1: 教学在外面，这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对，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储存方式吗？
3: 在当时早期的人类可能已经有了这种功能分区了。哦，比如说我们看有一些这个仰韶遗址的，它里面会有房屋住宅区，它会有墓葬区，它会有制陶区，也有这些灰坑区。
1: 这个灰坑区是指？
3: 灰坑区就是说是他们把一些生活垃圾，或者一些器物的一些残片，他们就把它倒到一堆。
0: 小秦岭自然保护区，在这里他们会找到传说故事发生的起点吗？
1: 我考考本地人啊，这个皇帝采首山童，铸鼎金山下，首山、金山分别在哪？
4: 金山，我们现在就在金山的脚底下。
1: 哦，这就是金山。
4: 对，前方不远处就是金山。啊，
1: 那首山呢？
4: 首山这个我还真不大知道，这得问单老师了。
3: 历史上的金山应该就是这里。首山的话，我得问一位老前辈。他是亲身经历过寻找古彩洞、寻找首山的全过程。
1: 你要带我们去找他是吗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7: 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
10: 调查时，在一个废弃的窑洞顶部发现了这块铜矿石，才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因为它太珍贵了，它的历史太长了。
1: 是的。
0: 这套宝贵的照片一直都是宁老师引以为豪的珍藏，也是他和老师伙伴一起见证神话成真的凭证。和历史文物相处了大半生的他，眼里依然有光，依然有爱。
10: 这个这些照片呢送给展展。哦，
1: 为什么要送给他呀？
10: 以后也用不着，就交给你，接着走。

0: 我把青春和热泪
1: 火烧，火烧达到一定温度之后，再用冷水淬积。
2: 哦，我说叫冷缩的原理。
1: 对，淬积完之后，它会把这个开采完之后的那种矿石，它再运出去，再进行选炼。
2: 哦，这个金灿灿的黄金是怎么样从这一块一块的普通石头提炼出来的？
1: 它从矿石变成黄金，它是有很多步骤的。首先它先是采矿，把矿石开出来，经过选炼，然后进行这个淬炼。咱下一步要去参观的这个黄金工坊，它实际就是把这个黄金进一步进行提纯。
0: 想不想看黄金工坊啊？
3: 想。
0: 走吧，咱往出走，小心头啊。
4: 光明洞中颜色各异的金属氧化痕迹，佐证了矿藏中十分常见的一种伴生现象。铜矿是金矿的一种常见伴生矿，指的就是在同一片矿体中既有金矿又有铜矿。而是否开采伴生矿，则根据伴生矿的含量高低和开采价值的大小而决定。

0: 看到那个顶棚花上面有苹果，我觉得这个寓意可能是平平安安。
1: 对，在四周。
2: 对，没错，一个顶棚花里边的寓意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它里边包含了几乎，
3: 很多的祝福。
2: 哎，对，咱们这个剪纸会把一个动物、一个植物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用这个动物植物这个名称谐音来代表一种美好的祝福。
1: 没错，咱们有很多的剪纸艺术都是动物和植物结合起来的哈。
2: 对的，对的。
1: 比如说咱们文章里面有提到这一句，说姥姥对喜鹊灯枝最熟悉不过了，是不是？
2: 对，这个喜鹊灯枝啊，它还有一个故事在里边。唐朝的贞观末年，有一个叫李景逸的，有一天呢，他蒙冤受狱，哎，忽然有一天，他看到这个外边的这个树枝上飞来了一只喜鹊，一直在叫，然后过了三，
4: 左一下，右一下，
2: 这个就不能去掉了，就打它。就打它，
0: 在这块是吧？
2: 嗯，对，这个哎，对对对，对。
1: 怎么样呢？小男生如何？男巧巧们，男巧巧们，
3: 行吧，
1: 还行吧，
2: 嗯，不错。
4: 我们刚才在一边剪了，我们现在翻过来，在另一边往下继续这个花瓣。
1: 这次我们也见证一下大家展开之后是什么样子啊！
2: 不着急啊，
1: 来看看，
2: 放桌上，放桌上打，
3: 都撕烂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挺好，挺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

0: 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0: 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 小郑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不清楚的，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1: 要得要得要得，我打个蛮多的，我打得通嘞。
0: 哎呀，打通了真好，是不是？
1: 啊、
0: 哎，好好，那我也祝您健康 啊，蒋佳佳。嗯，
1: 好好好好。
0: 好，那再见再见。
1: 啊。
2: 听众朋友，东泰牌磷脂片是全面升级的国药准字绿色 OTC 产品，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61020067。
3: 东泰牌磷脂片传承5000年中医文化，精选赤磷脂、青磷脂、白磷脂、黄磷脂等珍贵七色磷脂入药，赤脂补心，黑脂补肾，白脂入肺，黄脂健脾益气，青脂入肝，强筋健骨，补肝血。
2: 东泰牌磷脂片，祝您五脏好，精血足，福寿长伴，身体健。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4: 李老师，
5: 哎，
4: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这个服用了东泰磷脂片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5: 对，
4: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
5: 嗯，
4: 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5: 对、嗯，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5: 嗯，
6: 啊，对对对对，
7: 嗯，
6: 就基本吃了这个油以后呢，再也没有发过了。
7: 哦，
6: 吃饭胃口也好了，
7: 胃口也好、
6: 嗯、啊。嗯，我对这个油还是非常的满意。对那个李医生讲课讲得非常好，
7: 嗯、
6: 我听了大概有一个不别的课嘞。
7: 嗯，
6: 这个节目讲得很好。
7: 嗯，
6: 吃了这样的油为老百姓
7: 啊、
6: 是最大的服务嘞。
7: 对。你看到我们都是湖南本地的人是吧，大家真实的一种反应，
6: 对对对，
7: 而且都是一些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
6: 哎呦、嗯、我这个病好多好多啊。
7: 对，阿姨，你刚才列数了一下，你看你身上的病也挺多的。
6: 挺多，冠心病，
7: 嗯，
6: 这个
7: 高血压、
6: 糖尿病、腰椎
7: 啊，
6: 这个头里面肺不行，
7: 嗯
6: 嗯、还有走路不行，
7: 嗯，走路肯定
6: 有这有六七种病。嗯，现在好了的，
7: 嗯
6: 嗯，我准备继续吃下去，
7: 嗯，
6: 吃下去我就放心了。
7: 嗯，阿姨，您说您的这个心脏啊是做了支架手术的
6: 啊，
7: 您的这个心脏是怎么不舒服呀、啊？
6: 晚上困不得，
7: 嗯，
6: 你困不着呢也困不住，
7: 嗯，
6: 要起，一晚上起了八次，
7: 哟，
6: 吵得要死。
7: 嗯、
6: 吃了这个油呢还是好大的好转，
7: 嗯，
6: 治好了我一身的病。
7: 嗯，
6: 我就是看了他这个。嗯，是国药准字号吧？
7: 嗯
6: 嗯，好的，吃着都对症吧。
7: 嗯，
6: 我为什么我也可以对症呢？现在还是好了的。
7: 好，
6: 我非常非常的满意。
7: 啊，
6: 我只要吃了好，我就继续吃下去。我要是要人陪伴，要人照顾，那我就到敬老院去了。我只有一个儿子
7: 啊，
6: 他们没住在我们这一起呀。
7: 啊，
6: 我这个跟老头一个人住在一起。
7: 啊，
6: 嗯。保证自己不到敬老院去，我就是先往一走。
7: 叔叔啊，阿姨是不是为了治他的病也买了好多的药啊？
8: 买了好多药
7: 啊，
8: 也是送个小个片呢。
7: 是的，
8: 有些药没一点。
7: 有些药一点用都没有。
8: 没有没有。
7: 嗯嗯，
8: 我现在试一试，有一点些药，我再去买呀。
7: 对对对，
8: 就是这样的。那饮食也好了很多了。
7: 好了很多了。
8: 精神面貌也好一些了。
7: 你看他走路是不是也有劲儿一些了？
8: 啊，不知道比以前好一些了。
7: 啊、嗯，包括晚上睡觉啊，整个精神都好一些了。
8: 对对，都好一些了。
7: 好，今天过来看望阿姨，然后也听了您的实话实说，保重身体。
6: 好的，
7: 哎、
6: 好的，
7: 好，
6: 谢谢，
7: 那我们就走了啊。好好好，行，好，我们走了啊。好，
4: 李老师，
5: 嗯，
4: 对于咱们病多、病杂、病重的中老年朋友啊，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来治疗，
5: 嗯、
4: 这个坚持还是很重要的。
5: 对对，
4: 就像这位湘潭72岁的石之源阿姨，
5: 嗯，
4: 您看开始啊用了4盒的这个磷脂片，不见效果，本来打算要放弃的，
5: 嗯，
4: 好在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了那么多的反馈啊，大家都是有名有姓有地址的，
5: 嗯、
4: 阿姨啊不死心，还是坚持服用。又坚持服用了一段时间，这个效果就很明显了。
5: 嗯，
4: 现在啊，这个胃也不烧心了，血糖、血压都正常了，头也不昏了，说原来走路啊。

0: 从那个这个下一支啊，他都是这样讲恩的，好像那是好像是磨棒一样。
1: 嗯，对，像您这个情况呢，非常典型的是咱们那个经络不通啊，整个下肢的微循环障碍。所谓叫气血两虚，气推动能力下降了，推动血液的能力下降了，所以说整个机体是经脉不通的这种状态啊，哎，所以说不通才会痛。
2: 那咱们用东泰灵芝片呢，非常好，对咱们整体的脏腑组织器官

0: 我们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光明三宝直通车。
1: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光明三宝直通车。26年专注于大家的眼睛健康，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刘眼睛刘老师。刘老师早上好。
2: 李岩你好，光明三宝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一场秋雨一场寒，步入秋天，天气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特别干燥，而且温差大，人的阳气呢开始收敛了，很多老人家一到秋天呢就容易特别口干咳嗽浑身乏力，对于眼睛来说最明显的就是干涩发

0: 把电话号码背得清清楚楚，不错啊、哦！哎，记忆力很好啊、哦！好，老人家也祝您呢健康长寿啊！
1: 谢谢了。
0: 哎，好，再见啊！
2: 这位84岁的刘点儿，挡在眼前的黑蚊子没有了，看电视、看报纸也是清清楚楚。84岁啊，还能够穿针引线，老人家总结的好啊，有信心、有决心、有恒心。对，光明三宝26年，专业品质过硬，大家放心。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刘老师吧？
0: 我是的，欢迎你啊，老人家。
3: 我总认为这个会手术治疗眼睛受损。
0: 哦。
3: 我现在这个治疗眼病呢，
0: 嗯，
3: 就坚持用光明三宝。
0: 哦。
3: 眼前就早中晚呢各贴一次。
0: 嗯嗯嗯。
3: 眼会手早2年晚2年。
0: 哦。通过光明三宝的使用，眼睛保持好了多少年了？
3: 保持30年了。
0: 哦，有3-4年的时间了。
3: 啊，
0: 哎，因为我们老龄朋友都知道，年龄啊一年年的增长，体质啊眼睛啊随着呢年龄的增长啊，素质是越来越差。如果我们不管它，这个视力呢不仅啊它会下降，还给我们的眼睛啊带来了一些灾难。哎，谈到手术吧，年纪大了，大家都不愿意做手术，花钱是小事儿，关键是风险特别大。
3: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么通过呢，光明三宝这个非手术的方法，让我们老龄朋友啊比较安心和踏实啊。
3: 对对对对对，那个手术治疗不仅是有风险，
0: 嗯，
3: 它并且还有复发的可能，
0: 哦、
3: 是吧？人工晶体植进去的以后，就跟玻璃上沾了飞的以后就无法清除了，是吧？
0: 哦，是您周围有人有这种现象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哎，手术主要是远期效果和整个的眼部素质呢受到影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解决方案啊。
3: 对对对对。
0: 好，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中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4: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
0: 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

0: 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云 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 24% 上升至 40% 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学生创业提供担保服务，省财政对融资担保机构给予补贴，创业者实际承担的担保费率降至 0.1% 以下，并对大学生创业贷款按利率的 50% 给予贴息。推出普惠型大学生创业保险，由省级统一投保，为大学生创业失败后的基本生活和再就业托底。五是基金投资、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推广创业金融产品、大学生创业保险试点等五个专项文件，是若干措施的细化和补充，将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全周期支持。种子期按照基金管理办法扩大基金投资范围，提高投资额度。具体举措有：投资对象拓展至在校生和毕业五年内大学生群体，既投企业也投团队，尚未设立企业实体的创业个人或团队也可申请基金投资，最高50万元等。成长期通过发放补贴提高担保贷款额度，减轻经营压力，比如对离校两年内高校毕业生、院校在校生创办的市场主体给予不低于10000元的创业补贴。
1: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湖南省提升住房品质行动方案》，行动方案通过立标准、建体系、重智慧、推示范等措施，从设计、材料、建造到运维，全链条。

0: 调提升住房全生命周期水平。
1: 根据方案，今年全省启动好房子建设试点，涵盖新建商品住房、保障性住房、既有住宅改扩建及更新改造项目，2028年打造一批示范项目，引导高品质商品住房有序推广，逐步推动保障性住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等既有房屋改造及城市更新项目建成好房子。到2030年，支撑住房品质提升的政策、标准、技术和产业体系不断完善，住房品质显著提升。为实现上述目标，部署九大行动，从设计、材料、建造等关键环节上入手。设计上，力争今年新建商品住宅图纸设计符合湖南省好房子建设技术导则的项目达